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突厥国的大帅星星胆把打败仗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当然了，在讲述当中离不开花木立这仨字。说来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圆圆蛋，这公主到这儿先找圆圆蛋，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

一追问，星星胆不敢说瞎话，就把花木立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哇！你说这母老虎厉害不？满带叫唤的，朕的率听嗡嗡带回音呐、啊。他叫唤了多时，俩眼一翻，就背过气去了。率厅里一片大乱，众人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哎呀，丈夫，呵呵，你可坑了我了！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且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这个事儿不奇怪。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那我有什么办法？偏偏冤家路窄，遇上个花木立，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这还没反过手来呢，这就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臣还没来得及禀报我主，钦差就到了，我正在准备力量给驸马报仇。好，既然如此，我来的正好啊，我要亲手抓住花木立，把他开膛摘心，扒皮炫草，给驸马报仇啊！咣咣咣，把大伙急的赶紧过来解劝。公主息怒，公主保重，您不要太伤心了，我们一定抓住花木立给驸马报仇，也就是了，你不用送空头人情，亮队，马上就给我亮队。是是是，马上我就准备人马。星星胆一想，这位姑奶奶实在难以对付，因此传下令箭，调动全城的兵马亮着队了。这回出动了70,000多人，把看城的兵全都调出去了，城里就留下500多人。这是星星胆一大失误。本来他这个人很有才干，叫这母老虎弄的有点发了昏了，为了讨好公主，减轻罪责，表示他一颗忠心，要给驸马爷报仇，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因此倾巢出动，这就叫棋胜不顾家呀。他可也没防备到城中还有人。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说说简短，亮了队，这位公主哭着上了金睛白毛大骆驼，摘下金背七星刀，在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花木立是阵前受死。与此同时，咱暗笔交代，老英雄塞北一条龙杀坤杀万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派手下的新夫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已经混出城去，到了连营，见着花木兰，把这封信给了花木兰，
木兰展开信一看。

非常高兴，城里做好了一切准备，专等着里应外合就现成了。木兰心中暗想，今天三更天，我就要取这座乌海郡，到那时我们要赶奔城中前去祝贺。他把送信的人打发走之后，把这事儿禀报了大帅罗洪尧。罗洪尧大喜，他正在这时候，突厥兵讨敌骂阵，罗洪尧马上胜仗，满营众将全到齐了，太平侯韩钦豹也来了。罗洪尧问花木兰：“花将军，你看这个仗咱们如何的打法？”花木兰说：“回大帅，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也亮队应战。好，你看咱怎样分兵派将。”花木兰凑近大帅，趴到他的耳边：“需要如此如此，怎么办？好，好，好，好主意。”那位说：“花木兰就公开说得了，干什么还这么神秘？不这样不行。”因为花木兰知道，独孤亮这帮小子不是好东西，嫉贤妒能啊！如果这件事张扬出去，倘若走漏了消息，要想拿乌海，势必登天。因此才向大帅一个人说。罗洪尧心里头有了数了，立刻拿起大令，按照花木兰出的主意，啪啪啪进行了部署。众将领令安排之后，罗洪尧这才带领全营众将阵前亮队，随兵也出动了55000多人。这个战场比上一次规模还要大。双方列队之后，罗洪尧怀抱令子旗，立马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哎呦，他一看这突厥兵啊，是漫天盖地，也不知有多少万，一个个面目狰狞，手拿利刃，恨不能把随兵生吃活嚼了啊！往正中央观看，除了星星胆和原班人马之外，又多了一匹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一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是女的来。啊，这是新来的，看旗号有些区别。罗洪尧看罢多时，在马鞍桥上高声断喝：“要带对面！”可是胡人星星胆不成，星星胆不敢说话，得请示公主。公主，您往对面看看，那个老者就是带兵官，叫罗洪尧，他就是随兵的元帅。嗯，哪个是花木立？哎呀，这么多人我倒看不清楚，花木立肯定也在人群之中。好嘞，这公主双脚一点灯，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咯咯。他把手中大刀平端，用刀点指，指名点姓叫花木立：“你来没来？有种的跟我见一见，我要给驸马爷报仇雪恨。”花木立，你来没？罗洪尧一听，不但不生气，反而替花木立高兴，心说人的名说的影，我手下上百员战将，人家谁也不要，指名点姓要花木立，可见他是名扬四海呀。

0: 牡蛎呀，你听见没听见？大帅，我全听见了。正好，我想要跟他决一雌雄，你要多加谨慎。
1: 是，
0: 得来。花木兰催开宝马良驹，胭脂红像闪电一般来在军阵。等离着这白马大骆驼不远了，花木兰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讨阵的这个女的，呵，心说这突厥国的女人难道都这模样吗？好啊，够凶的啊！木兰把掌中大枪一晃，对面来人报名再战。这时啊，这古月禅低下头看了看，因为他这骆驼高，他不低头看不清楚。他一瞅一匹红马，满桥上端坐一员小将，哎，长得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古月禅心中暗想，这中原大国的人我见过不少，美貌的男子可也有，像他这么漂亮的可不多见呐。莫非他就是花木兰？不能，花木兰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有把子力气，跟我们那个死鬼巴里马华差不多少。这不是个小学生吗？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想到这儿，他就问对面来的这个白面书生，你是何人？请问刚才你叫谁来的？我就是谁啊？你就是花木兰，一点不假，正是花毛。哎呦，这古月禅一听，这肚子火就消了一半。为什么呢？他被花木兰的容貌把他迷住了。这心中暗想，哎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同是一样的人，有胳膊有腿儿，俩肩膀扛个肉球，有鼻子有眼睛有嘴，怎么我们那个死鬼他长得那么不顺眼呢？嗯，你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带劲呢？哎呀，我们俩就是岁数啊不太合适，我要能小些十岁来，我是非嫁给他不可呀。可我们两个人要凑在一块儿，堪称郎才女貌。您听，这位多恬不知耻，他还想以身相许，但是又一想不行，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这是做不到的事儿。想吧，他把眼珠子一瞪，哦，你就是花木兰，你可记得？你扎死一个都督叫巴里马华，记得，那乃是我的丈夫，我要给我的丈夫报仇。花木兰，你拿着来。说着话，催开白毛大骆驼，唰就是一头。木兰接驾相还，跟他站到一处，敢一伸伸手啊，花木兰暗中不住的点头罢了。你别看这个女人长得难看，功夫可够棒的，掌中这口大刀神出鬼没，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要多加谨慎，不然就吃亏了。可打着打着，木兰又一想，今天这个战场这么大，我得留点力气啊，把这气力全都使光了，到后来没后劲了，这事不好办呢。按着计划，三更天里应外合，我们还取乌海呢。这日头这么高，我还别着急，慢慢来。因此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样可以细水长流啊。以守为主，这下可急坏了古月禅，他是立在速战，恨不能一刀把对方给劈死，好给他丈夫报仇。他是急茬的，没想到对方来个以柔克刚，道中他这火就上来了。花木兰越沉稳，他是越着急，左一刀右一刀，一共砍了100多刀也没砍着，把古月禅累得通身是汗。花木兰一想，算了，你呀、也就这么两下子了，我真应该一枪扎死你，可咱俩都是女人，我呀手下留情吧。又一想，她丈夫已经死在我的枪下，我呢别做事做得太绝了，给他留点活气儿吧。因此木兰没下毒手，打到80个回合，骆驼和马一错蹬，木兰这招可真厉害，这叫一字藏枪法。他人往南走，枪转冲南，枪尖冲后，在嘎吱窝底下夹着，这么一错蹬的时候，木兰冷不丁使了个回身枪，嗨！这一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一道寒光扑奔古月禅的后心。古月禅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女人也非常有经验，哎呦，咬牙在这等死。可是木兰呢没扎他，把枪一顺横过来了，用枪头子一推他的后腰，你给我下去了。这位公主真听话，扑通一声摔下去了，这下摔个半死不拉活啊。花木兰把马拨回来，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别动，枪尖子直指古月禅的梗嗓。古月禅一看，把眼睛瞪多大，连气儿都不敢出了。花木兰冷笑一声，无能的匹夫，逃命去吧，我枪下不死无名的鬼。古月禅是满面羞愧，败归本队，星星胆的心里头还挺痛快。那位说他们的人打了败仗，他怎么还痛快呢？这有原因，这公主是个母老虎，说话竟抢上句儿，把这位星星胆都欺负苦了。星星胆心里说话，怎么样，你也尝到苦头了吧，省着你老认为别人是饭桶，动不动就说我们没能耐，你不要给你丈夫报仇吗？报啊！啊，你怎么还回来了呢？因此他心里高兴。单说这位公主，败归本队，羞愧难当啊！他这脸胀的跟大红布似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瞪眼儿没咒念。这女的带叫唤的，要不怎么叫母老虎呢？想报复没那能耐。正这时候，四殿下催马过来了，七妹别生气，看四哥给你报仇雪恨。牙二汉催马来到两军阵，把掌中叮叮狼牙棒一晃，娃娃，你就是花木兰不成？不错，正是你家花将军。我且问你，你身居何职？在太平侯驾前，身为 马童之侄啊，马童啊，嘿，这泄气就甭提了，他肯定说瞎话，拿我打岔，哪有马童这么大能耐的？好啊，我叫你戏耍本殿下，拿命来！妈，你是什么人还没跟我说呢？我父乃是突厥国的国王巴黎山敦，我是他的四儿子，叫亚尔罕。哦，闹了半天是堂堂的四殿下，我看你呀，请回吧。为什么？咱俩甭打，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你不自讨难堪吗？弄个腿断胳膊折，或者扎俩眼儿，你有多冤呢？我劝你回去找那有能耐的过来。好小，被你太猖狂啊！招家伙，连着就三棒。花木兰没伸手躲开了，跟着又是三棒。木兰一拨马又躲开了，啊，啪啪啪，连着又六棒。花木兰又躲开了。那位说他怎么光躲不还手啊？这就是花木兰高的地方。这是跟他老师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学的绝招。张初晨告诉他，你要以静制动，切记跟谁动手的时候别先伸手，先看看对方有多大的能耐。这就叫以静制动，做的心里有数才能取胜。您看花木兰伸手啊，自己先下家伙的时候很少很少的，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雅尔汗也是冤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往上就闯。花木兰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雅尔汗也是冤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挨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就下了绝情了。十五六个照面之后，花木兰喊了一声招，在左肩膀上点了他一枪，把四太子疼得嗷了一声啊！像那个你就败下去得了，不，仗着皮糙肉厚，咬着牙还继续打。五六个回合之后，花木兰把枪一抖，噗，又来一下，把腿上给扎个眼儿。可这家伙还打，花木兰一看好。亚尔汗，你记住，从现在你数着，每隔三枪我就给你来个眼儿，啪啪啪，噗，啪啪啪，噗，啪啪啪，噗。扎到第七个眼儿的时候，亚尔汗受不了了，哎呀，是拨马败归本队。一则他皮糙肉厚，二一则花木兰是拿枪点他，没扎的致命之处，因此受伤不重。这下突厥国无不惊骇呀！哎呀，我这姓花的可真了不起，太厉害了！什么人能是他的对手呢？星星胆问两旁的众将：“哪位讨令出战？哪位出战？”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大伙把头全低下了，心说你们又殿下又公主又元

0: 帅的都不行，我们更不行了。谁无故去找这不顺序，还不如假装听不见呢，可把行刑胆气的干不了脑袋没招念。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1: 无量天尊，
0: 大帅不必忧虑，贫道来也。哎，谁呀？星星胆和所有的众将回头一看，在身后来了个道人，此人不骑马，是部下。就见这老道身高一丈挂铃，头戴薄绫色道冠，身穿薄绫色道袍。薄绫啊，就是白绫子，浑身上下一身白，跟大孝袍子差不多少。再往脸上看，一张大驴脸，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大鹰钩鼻子，薄嘴片，通红的嘴唇，满脸都起朱砂，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斜挎白布囊，背后背着双剑，手拿拂尘，在他身后还跟着八名小老道。来者非别呀，正是突厥国的军师昆仑道长司马良。他呀也是个汉人，后来投靠了突厥，受到国王八里山敦的赏识，亲口加封护国军师之职。本来他不应该来，因为战场失利的消息传到京城，八里山敦非常吃惊，把女儿儿子派出去之后仍然不放心，又派昆仑道长到两军阵前观战，实在不行叫他助一臂之力，无论如何要把乌海给守住，如果把乌海丢了，就等于把大门丢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才奉旨来到两军阵，正赶着这排摆战场，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不妙啊。来到近前，跟星星胆这一见面，星星胆呢，这心当时就落下了，嘿嘿，心说妥了，有道爷参战，我们是准胜无疑。哎呀，仙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打了败仗了，非你不可。这七公主古月禅也说：“仙长啊，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快点帮帮忙吧！你看对面这小伙子太厉害。”哦，是吗？既然如此，贫道厚着脸皮一试。说着就要出战，这古月禅多个心眼，且慢，军师，我可要活的，不要死的。
1: 哦，好吧，我尽量抓个活的献给公主。
2: 是，我要活的好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
1: 嗯，
0: 就这样，众人往左右一分，昆仑老道甩大叉来在花木兰的马前，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拂尘晃三晃，摇了三摇，口诵佛号：无量天尊，
1: 孽障可认识贫道。
0: 花木兰心就一愣啊，他很清楚，在这两军阵前，这僧道最不好对付，他没两下子他不能来，要来必有外科的手段。他一看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看年纪能有七十来岁，黄胡子里都带白的。看罢多时，木兰高声断喝：“来者为谁？”
1: 贫道
0: 乃昆仑道长是也。在汉王驾前称臣，官拜护国军师之职。阿木力，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武艺，真是没想到啊。别看你武艺那么高，能战胜旁人，在贫道面前你这点能耐就拿不出手了。信不信呢？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过十个回合，我就不配做个护国军师。
2: 哟，花木兰一听，这老道真能吹牛皮呀！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过这么一位呢，也背不住他有真能耐，我可千万留神。
0: 花木兰真就想对了，
2: 这老道这能耐才大呢。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老道连宝剑都没亮，就是掌中这拂尘。闹了半天，这拂尘呢跟一般的不一样，杆长3尺3，是5斤的，比鞭还沉呢。花木兰的枪要碰到人家铁拂尘上，震的是两臂发麻。两人打到十几个回合，老道冷不丁把拂尘一晃，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嗒起，这里边还带毛病的，就放出一颗毒钉，直奔花木兰的面门。木兰眼快，一拨了脑袋躲开了，嘎巴起又一只，木兰一拧身子又躲开了。这会儿正好这马一撞个，马屁股对着老道，这老道一摁崩簧，第三颗毒钉打出来，噗，正好钉到马屁股蛋子上。人醒，这马受不了，钉进多深去，胭脂红血流暴叫，好悬没把花木兰给撅下来。这匹马是落荒逃走，直奔正东，咔就下去了。花木兰也不知道这马受伤在什么地方，越他跑得越快。老道不舍，撒腿在后头就追，心说公主说了叫我抓个活的，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其实老道也没看清这钉打到人身上了还是马身上，究竟打到哪个部位他也没看准。按下他不说，单说花木兰呢，一看这匹马疯了，怎么带也带不住了，翻山越岭，涉水跳沟，两耳生风，一口气儿跑出那50里地来。这马跑着跑着，毒气发作了，前蹄子一软，扑通摔倒在山地，整个把花木兰给扔下去了。仗凭着花木兰有功底儿，不然这下就摔坏了。花木兰赶紧来了个双手虎抱头，就地18滚，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路边，叫两棵树把它挡住了。就这样摔的可也不轻啊！花木兰大口大口喘着气，好半天才恢复了平静。哎呀！脚着肩头胳膊肘后背没有不疼的地方，咬着牙扶着树他站起来了。一看呢，除了山就是树木，什么地方不清楚，也不知道这归突厥管还是归大隋朝管。忽然想起战马来了，来到胭脂红切近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就见宝马老老实实在那一躺，顺着鼻子和嘴角往外冒白沫子。再一看，这马四肢抽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哦，受了伤了。花木兰仔细检查，最后在马屁股上发现一颗钉，这颗毒钉的帽啊，有小指盖大小。 长有三

分左右，但是它最主要是有毒，钉的相当结实。木兰跟红拂女学过能耐，对这套东西全明白。花木兰一看不好，要不及早想办法，这匹马呀就把命搭上了。他赶紧把钉子给拔下来，一看受伤的部位往外淌黄水，挺大一片发黑紫。木兰一想动手术，匕首刀拽出来，在鞋底上蹭了蹭，把这匹马踩住，把受伤的部位整个拿刀尖给旋下来了。张平这匹马呀已经麻醉了，不然的话这一拉他能受得了吗？拉完了把烂肉旋下去，狠劲儿给他挤，挤出红血来，知道这毒气才没了。木兰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刀伤药给上上，然后呢把征袍撕开，接成一条一条，接了个大袋子，然后把伤口包扎上了。好半天呢这马才明白过来，你别看是牲畜，跟人也差不多，显着俩眼无神，无精打采。木兰费了很大的劲让他站起来，牵着他溜了一溜，一看前面有个小河沟，又印了点水，哎，这马才精神了不少。不过呢四肢仍然抖个不停，不知是疼还是难受。花木兰心疼的把他拴在一棵树上让他休息。可正这时候老道追上来，无量的天尊，娃娃哪里走？等他追到近前一看，花木兰在布下，他心可高兴了，心说你是马上的将官，这回你没马了，如同两条腿失掉了，焉能是贫道的对手啊？花木兰，你还不束手被俘等待何时？你还跑得了吗？其实他不知道花木兰部下的能耐比在马上还高呢，压根学能耐就学的是长拳短打嘛。花木兰冷笑了一声，摇道，你别猖狂，用暗箭伤人不算英雄，不才我还要领教一二。呵，你还不服气呀？来吧。两个人伸手在树林外头站到一处，花木兰这阵儿筋疲力尽，刚才摔呀、摔得也不轻，胳膊也疼，脑袋嗡嗡直响，再伸上手显而易见不是老道的对手，只好节节败退，累得通身是汗，眼看就要出危险。可正这时候呢，顺着山坡下了个打柴火的，这个人挑着个大柴火挑子，简直这柴火都出了号了，一头没500斤也差不多，这一担柴火能有1000斤。挑柴火这人个儿也大，面似黑锅底，身上穿着蓝布裤褂，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头上戴个破草帽，一边走着一边擦汗，顺着山坡来得切近。这黑大汉一看，原来我这怎么回事？怎么一个杂毛跟个小伙打上了？他赶紧把柴火条扑通扔到道边上，拿破毛巾擦了擦汗。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蹦的什么玩意儿？别打了！昆仑老道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管得着吗？虚晃一拂尘，跳出圈外，瞪着眼睛看了看，什么人？肉人！这不在这摆着吗？还用问吗？我说老道，看你这岁数，能有70-80了吧？我听我娘说。

0: 年老啊，应该有德行。反正你缺德呀，你啊，你挺大个岁数，你不害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跑这欺负孩子来，跳的跳的，你真是恬不知耻！哎呀哎呀！昆仑老道一听，这位可够损的啊，这一见面就损寿啊了。我在憨王驾前，那也是说一不二啊，连突厥国的国王对我都得尊敬三分，这是个什么东西？敢大放厥词！老道把眼珠子一瞪，无量天尊，究竟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个打柴的无知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少管闲事，快给我走，不然的话，你来看，我叫你在兵刃下做鬼。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连老道都吹牛皮呀、啊！你瞅你那德行，你叫我做鬼呀、啊，我还叫你做鬼呢。哎，我那小伙，我说你怎么回事？花木兰对这人印象挺好，一瞅这位嘴大舌长，说话天真烂漫，瓮声瓮气跟大缸差不多少。别看长得黑，可挺有人缘。花木兰一想，听他的口音，他是中原的人，我得套套近乎。现在身边没有帮忙的，最好他能帮帮我的忙。木兰想到这，单手提剑，躬身施礼，壮士，这位大哥，我是隋营的一个马童，我在两军阵前交战，没想我那匹马中了这个老道的暗器，因此落荒逃到此处。这个老道不依不饶，追我追到此处。他是突厥国的军师，叫昆仑道长。你呢？哎，我是个无名的小卒，我叫花木立。黑面大汉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当时眼珠子瞪圆了。你说什么？叫什么？花木立。嘿呦，我正找你呢，宝贝儿。他过来把花木兰给抱住了。哎呀，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花木兰臊得满脸通红啊。心说哪有男的女的这么抱着的？他知道我是个女的不？木兰挣扎着从他怀里头出来。大哥，你这是何苦？小兄弟，我太喜欢你了。
1: 动作有点粗野，小兄弟呢，你原谅。他为什么我喜欢你呢？
0: 我师父告诉我的。你看我师父把我这耳朵都拽肿了，老说我没出息，拽着我的耳朵嘱咐我说，你看看人家花木立，比你还小，人家叱咤风云，寺外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呢，就知道吃饭睡觉打柴挣钱，一点出息都没有。往后你要见着花木立，要多亲多近。嘿，我今儿见着你，我亲近没有？这不就是听了我老师的话了吗？兄弟，往后咱哥俩得好好处一处。他你怎么就那么有出息呢？往后带着哥哥点，哥哥也要长长出息。花木兰一听啊，也不好意思乐，也不知道他老师是谁。好吧，大哥，多谢你的盛情。那么这个老道，这杂毛，哎呀，他算个屁！我叫他活他活，我要叫他死，当时他得归位。你等等，我先把他收拾了，然后我再报名，再谈谈我怎么回事。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我呢，轻轻地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杀呀剐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

0: 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嘣嘣嘣噗噗噗，佛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我准保你骨断筋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心。

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生命没有如果。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会，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传鬼谷子从皇帝那会儿就活跃在世间，经历了夏商周三朝，直到战国时期还活着。他不光年龄夸张，还掌握了许多技能，最擅长造指南车和看相算命。这些记载玄之又玄，只能当作是传说。后人唯一能确定的是，鬼谷子长期隐居在一个叫鬼谷的地方，至于鬼谷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鬼谷子被称之为子，是因为他精通道家、兵家、谋略，有高深莫测的学问。他教出了庞涓、孙膑、张仪、苏秦这四个弟子，学生们在老师面前总会老老实实，可是到了复杂的社会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我们就从庞涓与孙膑的故事讲起。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庞涓与孙膑一起学习的时候情同手足，结束学业后，庞涓跑到魏国找工作，而孙膑选择留在老师身边继续深造。从此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魏国当时是天下第一强国，庞涓凭借老师鬼谷子的名声，被魏国当作重点人才引进。投桃报李，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帮魏国打赢了数次战争，从而平步青云，被魏惠王拜为将军。庞涓突然身居高位，对眼前的一切格外看重，他害怕别人威胁到他的地位。庞涓想来想去，这天下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鬼谷子和孙膑了。老师常年隐居，但孙膑就不一样了。当年他选择继续跟老师学习，想来智谋如今已经远胜于庞涓。而且孙膑祖上是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带着祖先的基因，再加上鬼谷子传授的谋略，孙膑可谓天下无敌。庞涓越想越焦虑，那该怎么办？不如把他骗到魏国，然后加害于他，让他哪儿也去不了。于是庞涓给孙膑写了封邀请信，让他到魏国来，兄弟俩一起开创宏图伟业。孙膑满怀希望来到魏国，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等来高官厚禄，反而等来了一场灾祸。一天，一群士兵闯到孙膑的住处，把他押入大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士兵们就给孙膑施加了膑刑。所谓膑刑，让他无法行走。受了重刑的孙膑得知庞涓在陷害自己，内心先是错愕，接着就是滔天怒火。他失去了谋生能力，只能流落街头，在垃圾里找吃的。孙膑惨遭迫害的消息传了出去，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齐国大使。齐国是春秋四大国之一，可到了战国就沦落为二流国家，隔三差五被魏国攻打。此时齐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人才。齐国大使听说孙膑遭到迫害，心痛至极，这可是鬼谷子的学生啊，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

魏国把他扔到街头，真是暴殄天物。齐国大使派人在街头找到孙膑，将他带回驻地，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让他吃了顿饱饭，然后偷偷带出了魏国。齐威王听说孙膑是个旷世奇才，马上让人将他带进王宫，开始面试。齐威王根据战场的不同情况，连续提出十多个问题，孙膑都能够对答如流。面试结束后，齐威王心服口服，拜孙膑为军师。此时的魏国，魏惠王任用水利专家，将国都大梁建设成中原的水利枢纽，成为天下的交通中心，随便设卡收个过河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很快，魏国经济焕然一新，巅峰时期的魏国坐拥20万甲士、20万预备役、10万勤杂兵、600辆战车以及5000名骑兵。公元前356年，魏惠王召开会盟，鲁、宋、韩都前来入盟。可是就在会盟后不久，赵成侯也召开了会盟，齐国、宋国、燕国纷纷助阵。魏惠王脸上彻底挂不住了，他知道赵成侯故意跟自己作对，目的就是要让天下诸侯知道赵国与魏国不相上下。公元前354年，赵成侯发兵攻打地丘，想吞掉这块土地。眼下魏国比赵国略强，可要是赵国征服了地丘，那么魏赵之间的地位将会发生逆转。于是魏惠王派庞涓率8万大军进攻赵国。庞涓才能出众，很快就杀入赵国境内，并于公元前353年围困了赵国首都邯郸。眼看赵国岌岌可危，赵成侯连忙派出使者去他国寻求支援。乱世之中，各国更乐于见到魏国和赵国拼个你死我活，但若是魏国吃掉赵国，下一步再吞并了韩国，那天下就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确保赵国不被魏国吞并。齐国收到赵国求救的消息，齐威王第一时间召开廷议，想听听群臣的意见。有一位叫段甘伦的大臣站出来说，我们要救赵国，但不可直接发兵支援邯郸。若是齐军到了邯郸，魏军势必保存实力，不敢再战。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让魏国攻破邯郸。那时候，魏国虽然胜了，但无力再战，我们可趁机夺取魏国的襄陵，坐收渔翁之利。齐威王高兴地说，讲得好，就按你说的办。接着齐威王看向坐在不远处的孙膑，问道，孙先生师从鬼谷子，学识过人，此次攻打魏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孙膑说，我赞成段甘伦的提议，不过既然要打，打襄陵不如直接打大梁，攻下襄陵只是占了一城一地而已，魏国主力仍然存在，迟早还会反扑，但若是我们围困大梁城，庞涓势必回国救援，他们长途奔袭，士兵疲惫，我们可以以逸待劳，与魏军展开决战。孙膑的话刚说完，满朝文武都沸腾了，大臣们不约而同地对孙膑发出赞叹。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52年10月，庞涓率魏军攻下了邯郸，孙膑觉得与魏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军直扑大梁，这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围魏救赵，史称桂林之战。齐威王发兵8万，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向魏国进军的途中，孙膑对田忌说，我军应派一部分兵力佯攻大梁城，庞涓必定回国救援，我军主力可在半路上等候。田忌问，依先生所见，应该在哪里迎战呢？孙膑笑了笑，展开地图，指了指桂林地区。

0: 桂林在黄河北岸，与大梁仅有一河之隔，又远离邯郸，在桂林打这场仗，既能让魏军一路长途跋涉，又能将其隔绝在黄河北岸。田忌一眼就看出此中奥妙，对孙膑投去佩服的目光。此时庞涓远在邯郸，城外的军营有无数哀嚎的伤员，魏军还没开始休整，就收到一封来自大梁的军令，称齐军正围困大梁，命庞涓迅速班师。庞涓不敢怠慢，留下一部分兵力固守邯郸，自己亲率主力一路向南，抛弃辎重，朝着大梁城狂奔。他手下的士兵刚经历完邯郸大战，急需休整，但听到大梁正被齐军围困，也只能硬着头皮赶路。邯郸与大梁相距240公里，魏军一连跑了3天，到达了桂林。前面不远就是黄河，只要渡过黄河，就能直抵大梁城下。就在这时，魏军发现前方黑压压的一片，原来齐国大军早就已经在路中间等候多时，他们以逸待劳，准备跟魏军决一死战。庞涓看到此景，不得不佩服齐军将领的谋略，事到如今只能正面迎战了。随着魏军列阵完毕，齐军敲响了战鼓，主动发起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魏军兵败如山倒，庞涓被活捉，几个士兵将他五花大绑送到孙膑面前。孙膑并没有杀他，而是命人将他关押起来。魏国经历了桂林之战，实力大减，魏惠王屈服于现实，开始主动寻求和平。他以邯郸城为筹码，逼迫赵成侯与自己结盟，之后又主动与齐国讲和，齐国就坡下驴与魏国休战，并将庞涓放了回去。庞涓被放走前，孙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这次我饶了你的命，下次齐魏两国交战，我可就要取你项上人头了。公元前343年，魏惠王为了弥补桂林之战的损失，派庞涓率军攻打韩国。庞涓领兵直取韩国首都新郑，新郑告急，韩国向齐国求援。这次齐国再一次玩了相同的套路，齐军直奔大梁，若是庞涓不回援，大梁就要失陷。当庞涓率10万大军一路狂奔回大梁时，却没有见到齐军的影子。原来这只是调虎离山之计，齐军根本没打算攻打大梁。大梁几次三番被齐军威胁，魏惠王恼羞成怒，于是决定彻底消灭齐军主力，消除后顾之忧。魏王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主将，率10万魏军精锐扑向齐国。齐军向东撤，魏军在后面追，齐军跑了一天，到了傍晚，孙膑命全军休整，就地生火做饭。此时孙膑将自己的计策向田忌和盘托出，他说，魏军战斗力很强，一直都看不起齐军士兵，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现在我们有10万人，所以今晚挖了供10万人吃饭的灶。庞涓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他路过我们留下的营区时，一定会仔细检查，通过灶台的数量估算我军人数，明天我们撤退时，在新营区留下供5万人吃饭的灶，后天我们只留下供3万人吃饭的灶。如此一来，庞涓就会以为齐军士兵惧怕与魏军决战，出现了大量逃兵，庞涓因此掉以轻心，必然率轻装精锐火速追击，将大部队抛在后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伏干掉庞涓，之后再追击群龙无首的魏军。孙膑选择的设伏点是处于山崖之间的马陵古道，按他的计划，田忌率10000弓弩手足以全歼庞涓率领的先头部队，而他自己则率剩下的9万骑军迎战魏军主力。二人决定分头行事，孙膑在离开前一把拉住了田忌的袖子，说，请将军帮我砍倒一棵大树， 剥去树皮，刻上庞涓死于此树下，然后横在马陵道中间。田忌明白此战是孙膑的复仇之战，于是便点头答应了。深夜，田忌领一万弓弩手部署到马陵道两旁，突然远方传来大队人马行进的声音，田忌意识到魏军已经抵达伏击圈了。山崖下，庞涓见有大树拦路，便下马查看。他举着火把，看到树干上的字，顿时大惊失色。此时田忌一声令下，无数箭矢射向谷底的魏军。片刻后，山崖下血流成河，一代名将庞涓就此殒命。另一边，太子申率魏军主力正朝着马陵道进发。太子申是个军事菜鸟，从来没经历过战争。他看到前方严阵以待的齐国军队，命令魏军摆好军阵，向齐军冲锋，妄想冲垮齐军。可是，在孙膑面前，太子申没有胜利的可能。孙膑命战车排成一列，车上安装盾牌，形成一道简易的防御工事。魏军冲到阵前，就会面临一阵箭雨。当魏武卒试图攀爬战车时，无数长兵器就从战车后面伸了出来。魏军不停地向齐军发起进攻，结果却是犹如以卵击石一般。打完了车轮战，孙膑挥动指挥旗，示意齐军包抄。魏军拼命向后撤，可惜太晚了，所有魏军都被歼灭，太子申被俘虏。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使得魏国再也无法争夺霸主之位。战争结束后，魏惠王派使者前往齐国，表示愿奉齐君为王。至此，战国风云告一段落，齐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大。齐国接下来如何发展，在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这本书中将为您揭晓答案。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卢卡说，先春秋后战国果然拿起来放不下，可以自信地看左传和战国策了。读者虎说，一部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读者小迷加菲猫说，战国就像一场牌局游戏，只有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这段历史时期内，群雄你方唱罢我登场。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占地约 54.6 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之一，原来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17世纪下半叶，康熙皇帝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管辖，实行每年一次的北巡，与蒙古王公贵族进行富有政治意义的狩猎活动。于是自康熙42年动工，开始在承德营建行宫。行宫初步建成于康熙47年。避暑山庄建成后，康熙每年陪太后携儿孙居住在这里将近半年时间。避暑山庄有宫墙万米，形似长城，墙内分宫殿区和院景， 宫殿区的最南端

0: 是立正门，立正门也是山庄的正门。过了立正门，再经月社门，就见避暑山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接着便是重重院落组成的正宫了，正宫主要有淡泊敬城殿、四支书屋、烟波至爽殿、云山圣地楼等。淡泊敬城殿是正殿，殿名取自诸葛亮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用意是应以简朴的生活来坚定和保持自己远大的政治目标。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占地约3600平方米，始建于乾隆35年，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兴建。文津阁曾藏有四库全书，它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统称北方四阁。避暑山庄山区中的梨树峪，春日梨花若香雪，秋天黄梨满枝头，因而主要是以梨树见胜。松林峪是梨树峪的支峪，一眼望去松林遍谷，山泉野涧流水不绝，两峪之间主要有成泉绕石、梨花半月、四面云山等景点。避暑山庄曾经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然而从乾隆皇帝之后，清朝的皇帝们逐渐远离了这座行宫，但是避暑山庄气势宏大的建筑与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一直被人们所珍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小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

0: 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
0: 少说两句，
2: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聊一聊你对本期榜单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竞争非常激烈的前十名了。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10，
3: 第十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是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上期是第七位，本期来到第十位。夏天还没有结束，属于他的自由也还没有结束。

0: Number 9
1: 第九位，范晓萱，老朋友。这是范晓萱时隔多年推出的新作，为杨紫琼、萨日娜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而献唱。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年龄永远不是拦路虎的故事。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任素汐，夜灯。人间嗓唱出了一首关于陪伴、治愈和归属感的民谣，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的音乐是从来不靠排名来证明价值的，它更像是深夜里亮着的一盏灯。上期第九名，本期上升一位。

0: Number 7.
1: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诞生很有故事，刘若英在上海的演唱会当中无预警惊喜首唱，引发了歌迷的热烈讨论。如今正式录音版本终于上线，歌迷也是很巧妙地呼应了她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汪苏泷作词作曲，为奶茶量身打造，刘若英也邀请了陈君豪担任制作人。本期新上榜空降第七位。
2: 我眼睛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第23期排在第11位，本期回升到了第6名。那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都非常稳。我在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他说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互相说出自己心里最深刻的故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应该由这样的音乐来表达。上期第三名，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最近在歌手2026的表现呢，也是深得观众喜爱，台风好，能说能唱还能跳。万妮达的音乐之路一直都是稳扎稳打的，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是第19位，本期来到季军。

0: Number two.
1: 亚军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作词作曲，安以轩久违出演 MV。偶遇老友并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瞬间，这样的友情也许比歌曲更值得讲述。这首歌在前两期连续夺冠，本期位居亚军，两连冠之后小幅调整，但是也依然是榜单上温暖的。

从黄昏到午夜，恭喜李健，本期冠军由从黄昏到午夜夺得。这首歌曾经在第21期拿到冠军之后，就一直保持在前5的位置。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古老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2-3年。也许真正的好歌，经得起榜单的起伏，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4: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5: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4: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6: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7: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4: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8: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4: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

0: 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

0: 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

0: 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6: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5: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6: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胡田古瓷窑址

0: 高岭磁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

0: 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

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

说去，说到八猛之一驸马圆圆蛋，这公主到这儿先找圆圆蛋，因为那是自己的丈夫，没看着他这心呢就没底儿了。可这一追问，星星党不敢说瞎话，就把花木立怎样枪挑驸马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哇哇暴叫，哇！你说这母老虎厉害不？满带叫唤的，朕的帅听嗡嗡带回音呐、啊。他叫唤了多时，俩眼一翻，就背过气去了。帅厅里一片大乱，众人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公主这才救醒过来。哎呀，丈夫，呵呵呵，你可坑了我了！他一把把元帅星星胆的战袍给抓住了。我且问你，这么多的战将都不死，为什么我丈夫死了？你跟我说，这怎样解释？这公主息怒，我没法解释啊，作战嘛，总得死人，咱们不死，对方也得死，这事儿不奇怪。驸马爷非要讨令出战，那我有什么办法？偏偏冤家路窄，遇上个花木立，他的武艺不敌人家，因此当场毙命，为国捐躯。你要问我道理，就这么解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报仇？公主息怒啊，这还没反过手来呢，这就是最近刚发生的事情，臣还没来得及禀报我主，钦差就到了，我正在准备力量给驸马报仇。好，既然如此，我来的正好啊，我要亲手抓住花木立，把他开膛摘心，扒皮炫草，给驸马报仇啊！咣咣咣，把大伙急的赶紧过来解劝。公主息怒，公主保重，您不要太伤心了，我们一定抓住花木立给驸马报仇也就是了，你不用送空头人情，亮队马上就给我亮队。是是是，马上我就准备人马。星星胆一想，这位姑奶奶实在难以对付，因此传下令箭，调动全城的兵马亮着队了。这回出动了70,000多人，把看城的兵全都调出去了，城里就留下500多人。这是星星胆一大失误。本来他这个人很有才干，叫这母老虎弄的有点发了昏了，为了讨好公主，减轻罪责，表示他一颗忠心，要给驸马爷报仇，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因此倾巢出动，这就叫欺圣不顾家呀。他可也没防备到城中还有人。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书说简短，亮了队，这位公主哭着上了金睛白毛大骆驼，摘下金背七星刀，在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花木立是阵前受死。与此同时，咱暗笔交代，老英雄塞北一条龙
杀坤杀万里。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派手下的新夫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已经混出城去，到了连营见着花木兰，把这封信给了花木兰。木兰展开信一看，非常高兴，城里做好了一切准备，专等着里应外合就现成了。木兰心中暗想，今天三更天我就要取这座乌海郡，到那时我们要赶奔城中前去祝贺。他把送信的人打发走之后，把这事儿禀报了大帅罗红尧。罗红尧大喜，可正在这时候突厥兵讨敌骂阵，罗红尧马上升帐，满营众将全到齐了，太平侯韩钦豹也来了。罗红尧问花木兰：花将军，你看这个仗咱们如何的打法？花木兰说：回大帅，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也亮队应战。好，你看咱怎样分兵派将。花木兰凑近大帅，趴到他的耳边，需要如此如此，怎么办？好好好好主意。那位说花木兰就公开说得了，干什么还这么神秘？不这样不行。因为花木兰知道独孤亮这帮小子不是好东西，嫉贤妒能啊。如果这件事张扬出去，倘若走漏了消息，要想拿乌海势必登天。因此才向大帅一个人说。罗红尧心里头有了数了，立刻拿起大令，按照花木兰出的主意啪啪啪进行了部署。众将领令安排之后，罗红尧这才带领全营众将阵前亮队，随兵也出动了55000多人。这个战场比上一次规模还要大。双方列队之后，罗红尧怀抱令子旗，立马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哎呦，他一看这突厥兵啊，是漫天盖地，也不知有多少万，一个个面目狰狞，手拿利刃，恨不能把随兵生吃活嚼了啊！往正中央观看，除了星星胆和原班人马之外，又多了一匹白毛大骆驼，骆驼上端坐一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是女的来。啊，这是新来的，看旗号有些区别。罗红尧看罢多时，在马鞍桥上高声断喝：要带对面。可是胡人星星胆不成，星星胆不敢说话，得请示公主。公主，您往对面看看，那个老者就是带兵官，叫罗红尧，他就是随兵的元帅。哪个是花木立？哎呀，这么多人我倒看不清楚，花木立肯定也在人群之中。好嘞。这公主双脚一点灯，白毛大骆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他把手中大刀平端，用刀点指，指名点姓叫花木立：你来没来？有种的跟我见一见，我要给驸马爷报仇。选花木立。

0: 罗红瑶一听，不但不生气，反而替花木立高兴，心说人的名说的影，我手下上百员战将，人家谁也不要，指名点姓要花木立，可见他是名扬四海呀。木立呀，你听见没听见？大帅，我全听见了，正好我想要跟他决一雌雄，你要多加谨慎。
1: 是，
0: 得。花木兰催开宝马良驹胭脂红，像闪电一般来在军阵。等离着这白毛大骆驼不远了，花木兰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讨阵的这个女的，呵，心说这突厥国的女人难道都这模样吗？好啊，够凶的啊！木兰把掌中大枪一晃，对面来人报名再战。这是啊，这古月禅低下头看了看，因为他这骆驼高，他不低头看不清楚。他一瞅一匹红马，满桥上端坐一员小将，哎，长得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古月禅心中暗想，这中原大国的人我见过不少，美貌的男子可也有，像他这么漂亮的可不多见呐。莫非他就是花木立？不能，花木立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有把子力气，跟我们那个死鬼巴里马华差不多少。这不是个小学生吗？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想到这儿，他就问对面来的这个白面书生，你是何人？请问刚才你叫谁来的？我就是谁啊？你就是花木立，一点不假，正是花毛。哎呦，这古月禅一听，这肚子火就消了一半。为什么呢？他被花木兰的容貌把他迷住了。这心中暗想，哎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同是一样的人，有胳膊有腿儿，俩肩膀扛个肉球，有鼻子有眼睛有嘴，怎么我们那个死鬼他长得那么不顺眼呢？嗯，你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带劲呢？哎呀，我们俩就是岁数啊不太合适，我要能小些十岁来，我是非嫁给他不可呀。可我们两个人要凑到一块儿，堪称郎才女貌。您听，这位多恬不知耻，他还想以身相许，但是又一想不行，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这是做不到的事儿。想吧，他把眼珠子一瞪，哦，你就是花木立，你可记得？你扎死一个都督叫巴里马华，记得，那乃是我的丈夫，我要给我的丈夫报仇。花木立，你拿着来。说着话，催开白毛大骆驼，唰就是一头。木兰接驾相还，跟他站到一处，敢一伸伸手啊，花木兰暗中不住的点头罢了。你别看这个女人长得难看，功夫可够棒的，掌中这口大刀神出鬼没，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要多加谨慎，不然就吃亏了。可打着打着，木兰又一想，今天这个战场这么大，我得留点力气啊，把这气力全都使光了，到后来没后劲了，这事不好办呢。按着计划，三更天里应外

河，我们还取乌海呢。这阵日头这么高，我还别着急，慢慢来。因此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可以细水长流啊，以守为主。这下可急坏了古月禅，他是立在速战，恨不能一刀把对方给劈死，好给他丈夫报仇。他是急茬的，没想到对方来个以柔克刚，道中他这火就上来了。花木兰越沉稳，他是越着急，左一刀右一刀，一共砍了100多刀也没砍着，把古月禅累得通身是汗。花木兰想，算了，你呀、也就这么两下子了，我真应该一枪扎死你，可咱俩都是女人，我呀手下留情吧。又一想，她丈夫已经死在我的枪下，我呢别做事做得太绝了，给他留点活气儿吧。因此木兰没下毒手，打到80个回合，骆驼和马一错蹬，木兰这招可真厉害，这叫一字藏枪法。他人往南走，枪转冲南，枪尖冲后，在嘎吱窝底下夹着，这么一错蹬的时候，木兰冷不丁使了个回身枪，嗨！这一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一道寒光扑奔古月禅的后心。古月禅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女人也非常有经验，哎呦，咬牙在这等死。可是木兰呢，没扎他，把枪一顺横过来了，用枪头子一推他的后腰，你给我下去了。这位公主真听话，扑通一声摔下去了，这样摔个半死不拉活啊。花木兰把马拨回来，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别动，枪尖子直指古月禅的梗嗓。古月禅一看，把眼睛瞪多大，连气儿都不敢出了。花木兰冷笑一声，无能的匹夫，逃命去吧，我枪下不死无名的鬼。古月禅是满面羞愧，败归本队，星星胆的心里头还挺痛快。那位说，他们的人打了败仗，他怎么还痛快呢？这有原因。这公主是个母老虎，说话竟抢上句儿，把这位星星胆都欺负苦了。星星胆心里说话，怎么样，你也尝到苦头了吧？省着你老认为别人是饭桶，动不动就说我们没能耐，你不要给你丈夫报仇吗？报啊！啊，你怎么还回来了呢？因此他心里高兴。单说这位公主，败归本队，羞愧难当啊！他这脸胀的跟大红布似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瞪眼儿没咒念。这女的带叫唤的，要不怎么叫母老虎呢？想报复没那能耐。正这时候，四殿下催马过来了，七妹别生气，看四哥给你报仇雪恨。牙二汉催马来到两军阵，把掌中叮叮狼牙棒一晃，哇哇，你就是虎。

一半成。不错，正是你家花将军。我且问你，你身居何职？在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马童啊，嘿，这泄气就甭提了，他肯定说瞎话，拿我打岔。哪有马童这么大能耐的？好啊，我叫你戏耍本殿下，拿命来。妈，你是什么人还没跟我说呢？我父乃是突厥国的国王巴黎山敦，我是他的四儿子，叫亚尔罕。哦，闹了半天是堂堂的四殿下。我看你呀，请回吧。为什么？咱俩甭打，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你不自讨难堪吗？弄个腿断胳膊折，或者扎俩眼儿，你有多冤呢？我劝你回去找那有能耐的过来。好小，被你太猖狂啊！招家伙，连着就三棒。花木兰没伸手躲开了，跟着又是三棒，木兰一拨马又躲开了。啊，啪啪啪，连着又六棒，花木兰又躲开了。那位说他怎么光躲不还手啊？这就是花木兰高的地方，这是跟他老师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学的绝招。张初晨告诉他，你要以静制动，切记跟谁动手的时候别先伸手，先看看对方有多大的能耐。这就叫以静制动，做的心里有数才能取胜。您看花木兰身手啊，自己先下家伙的时候很少很少的，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雅尔汗也是冤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往上就闯。花木兰通过这十二狼牙棒，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雅尔汗也是冤猛将，除了有力气之外没什么巧招。因此木兰打定主意用巧招赢他，等十三棒砸下来的时候，木兰就还了手了。花木兰使出七十二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挨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就下了绝情了。十五六个照面之后，花木兰喊了一声招，在左肩膀上点了他一枪，把四太子疼得嗷了一声啊！像那个你就败下去得了，不，仗着皮糙肉厚，咬着牙还继续打。五六个回合之后，花木兰把枪一抖，噗，又来一下，把腿上给扎个眼儿。可这家伙还打，花木兰一看好。亚尔汗，你记住，从现在你数着，每隔三枪我就给你来个眼儿，啪啪啪，噗，啪啪啪，噗，啪啪啪，噗。扎到第七个眼儿的时候，亚尔汗受不了了，哎呀，是拨马败归本队。一则他皮糙肉厚，二一则花木兰是拿枪点他，没扎的致命之处，因此受伤不重。这下突厥国无不惊骇呀！哎呀，我这姓花的可真了不起，太厉害了！什么人能是他的对手呢？

0: 惊醒胆问两旁的众将，哪位讨令出战？哪位出战？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大伙把头全低下了，心说你们又殿下又公主又元帅的都不行，我们更不行了，谁无故去找这不顺序，还不如假装听不见呢。可把星星胆气的干不了脑袋没招呢。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大帅，不必忧虑，贫道来也。谁呀？星星胆和所有的众将回头一看，在身后来了个道人，此人不骑马，是部下。就见这老道身高一丈挂铃，头戴薄绫色道冠，身穿薄绫色道袍。薄绫啊，就是白绫子，浑身上下一身白，跟大孝袍子差不多少。再往脸上看，一张大驴脸，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大鹰钩鼻子，薄嘴片，通红的嘴唇，满脸都起朱砂，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斜挎白布囊，背后背着双剑，手拿拂尘，在他身后还跟着八名小老道。来者非别呀，正是突厥国的军师昆仑道长司马良。他呀也是个汉人，后来投靠了突厥，受到国王八里山敦的赏识，亲口加封护国军师之职。本来他不应该来，因为战场失利的消息传到京城，八里山敦非常吃惊，把女儿儿子派出去之后仍然不放心，又派昆仑道长到两军阵前观战，实在不行叫他助一臂之力，无论如何要把乌海给守住，如果把乌海丢了，就等于把大门丢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才奉旨来到两军阵，正赶着这排摆战场，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不妙啊。来到近前，跟星星胆这一见面，星星胆呢，这心当时就落下了，嘿嘿，心说妥了。有道爷参战，我们是准胜无疑。哎呀，仙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打了败仗了，非你不可。这七公主古月禅也说：“仙长啊，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快点帮帮忙吧！你看对面这小伙子太厉害。”哦，是吗？既然如此，贫道厚着脸皮一试。说着就要出战，这古月禅多个心眼，且慢，军师，我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哦，好吧，我尽量抓个活的献给公主。
1: 是，我要活的好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
0: 嗯，就这样，众人往左右一分，昆仑老道甩大叉来在花木兰的马前，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拂尘晃三晃，摇了三摇，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孽障，可认识贫道。花木兰心就一愣啊，他很清楚，在这两军阵前，这僧道最不好对付，他没两下子他不能来，要来必有外科的手段。

裴云恩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看年纪能有70来岁，黄胡子里都带白的。看罢多时，木兰高声断喝：“来者为谁？”贫道乃昆仑道长是也，在韩王驾前称臣，官拜护国军师之职。花木立，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高的武艺，真是没想到啊。别看你武艺那么高，能战胜旁人，在贫道面前你这点能耐就拿不出手了。信不信呢？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过10个回合，我就不配做个护国军师。哟，花木兰一听，这老道真能吹牛皮呀！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过这么一位呢，也背不住他有真能耐，我可千万留神。花木兰真就想对了，这老道这能耐才大呢。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老道连宝剑都没亮，就是掌中这拂尘。闹了半天，这拂尘呢跟一般的不一样，杆长3尺3，是5斤的，比鞭还沉呢。花木兰的枪要碰到人家铁浮尘上，震的是两臂发麻。两人打到10几个回合，老道冷不丁把浮尘一晃，大拇指一摁崩黄，咔嗒起，这里边还带毛病的，就放出一颗毒钉，直奔花木兰的面门。木兰眼快，一拨了脑袋躲开了，嘎巴起又一只，木兰一拧身子又躲开了。这会儿正好这马一撞个，马屁股对着老道，这老道一摁崩簧，第三颗毒钉打出来，噗，正好钉到马屁股蛋子上。人醒，这马受不了，钉进多深去，胭脂红血淋淋暴叫，好悬没把花木兰给撅下来。这匹马是落荒逃走，直奔正东，就下去了。花木兰也不知道这马受伤在什么地方，越他跑得越快。老道不舍，撒腿在后头就追。心说公主说了，叫我抓个活的，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其实老道也没看清，这钉打到人身上了还是马身上，究竟打到哪个部位他也没看准。按下他不说，单说花木兰呢，一看这匹马疯了，怎么带也带不住了，翻山越岭，涉水跳沟，两耳生风，一口气跑出那50里地来。这马跑着跑着，毒气发作了，前蹄子一软，扑通摔倒在山地，整个把花木兰给扔下去了。仗凭着花木兰有功底儿，不然这些就摔坏了。花木兰赶紧来了个双手虎抱头，就地18滚，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路边，叫两棵树把它挡住了。就这样摔的可也不轻啊。花木兰大口大口喘着气，好半天才恢复了平静。哎呀，脚着肩头胳膊肘后背没有不疼的地方，咬着牙扶着树，他站起来了。一看呢，除了山就是树木，什么地方不清楚，也不知道这归突厥管还是归大隋朝管。忽然想起战马来了，来到胭脂红切近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就见宝马老老实实在那一躺，顺着鼻子和嘴角往外冒白沫子。再一看，这马四肢抽搐，突突突

一个劲儿哆嗦。哦，受着伤了。花木兰仔细检查，最后在马屁股上发现一颗钉。这颗毒钉的帽啊，有小指盖大小，长有3分左右。但是它最主要是有毒，钉的相当结实。木兰跟红拂女学过能耐，对这套东西全明白。花木兰一看不好，要不及早想办法，这匹马呀就把命搭上了。他赶紧把钉子给拔下来，一看受伤的部位往外淌黄水，挺大一片发黑紫。木兰一想动手术，匕首刀拽出来，在鞋底上蹭了蹭，把这匹马踩住，把受伤的部位整个拿刀尖给旋下来了。张平这匹马呀已经麻醉了，不然的话这一拉他能受得了吗？拉完了把烂肉旋下去，狠劲儿给他挤，挤出红血来，知道这毒气才没了。木兰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刀伤药给上上，然后呢把征袍撕开，接成一条一条，接了个大袋子，然后把伤口包扎上了。好半天呢这马才明白过来，你别看是牲畜跟人也差不多，显着俩眼无神无精打采。木兰费了很大的劲让他站起来，牵着他溜了一溜，一看前面有个小河沟，又印了点水，哎，这马才精神了不少。不过呢四肢仍然抖个不停，不知是疼还是难受。花木兰心疼的把他拴在一棵树上让他休息。可正这时候老道追上来，无量的天尊，娃娃哪里走？等他追到近前一看，花木兰在布下，他心可高兴了，心说你是马上的将官，这回你没马了，如同两条腿失掉了，焉能是贫道的对手啊？花木兰，你还不束手被俘等待何时？你还跑得了吗？其实他不知道花木兰部下的能耐比在马上还高呢，压根学能耐就学的是长拳短打嘛。花木兰冷笑了一声，摇头：你别猖狂，用暗箭伤人不算英雄，不才我还要领教一二。呵，你还不服气呀？来吧。两个人伸手在树林外头站到一处。花木兰这阵筋疲力尽，刚才摔呀、摔得也不轻，胳膊也疼，脑袋嗡嗡直响，再伸上手显而易见不是老道的对手，只好节节败退，累得通身是汗，眼看就要出危险。可正这时候呢，顺着山坡下了个打柴火的，这个人挑着个大柴火挑子，简直这柴火都出了号了，一头没500斤也差不多，这一担柴火能有1000斤。挑柴火这人个儿也大，面似黑锅底，身上穿着蓝布裤褂，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头上戴个破草帽，一边走着一边擦汗，顺着山坡来得切近。这黑大汉一看，有人，我这怎么回事？怎么一个杂毛跟个小伙打上了？他赶紧把柴火条扑通扔到道边上，拿破毛巾擦了擦汗。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蹦的什么玩意儿？别打了！昆仑老道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管得着吗？虚晃一浮尘跳。

0: 出圈外，瞪着眼睛看了看，什么人？老人？这不在这摆着吗？还用问吗？我说老道，看你这岁数，能有七八十了吧？我听我娘说，年老啊应该有德行，反正你缺德呀你啊！你挺大个岁数，你不害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跑这欺负孩子来，跳的跳的，你真是恬不知耻！哎呀哎呀！昆仑老道一听，这位可够损的啊！这一见面就损寿啊了。我在韩王驾前，那也是说一不二啊。连突厥国的国王对我都得尊敬三分，这是个什么东西？敢大放厥词！老道把眼珠子一瞪：“无量天尊，究竟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个打柴的无知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少管闲事，快给我走！不然的话，你来看，我叫你在兵刃下做鬼！”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连老道都吹牛皮呀、啊！你瞅你那德行，你叫我做鬼呀、啊，我还叫你做鬼呢！哎，我那小伙，我说你怎么回事？花木兰对这人印象挺好，一瞅这位嘴大舌长，说话天真烂漫，瓮声瓮气，跟大缸差不多少。别看长得黑，可挺有人缘。花木兰一想，听他的口音，他是中原的人，我得套套近乎。现在身边没有帮忙的，最好他能帮帮我的忙。木兰想到这，单手提剑，躬身施礼：“壮士，这位大哥，我是随营的一个马童，我在两军阵前交战，没想我那匹马中了这个老道的暗器，因此落荒逃到此处。这个老道不依不饶，追我追到此处。他是突厥国的军师，叫昆仑道长。你呢？哎，我是个无名的小卒，我叫花木立。”黑面大汉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当时眼珠子瞪圆了。你说什么？叫什么？花木立？嘿呦！我正找你呢，宝贝儿。他过来把花木兰给抱住了。哎呀，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花木兰臊得满脸通红啊。心说哪有男的女的这么抱着的？他知道我是个女的不？木兰挣扎着从他怀里头出来。大哥，你这是何苦？小兄弟，我太喜欢你了。
1: 动作有点粗野，小兄弟呢，你原谅。他为什么我喜欢你呢？
0: 我师父告诉我的。你看我师父把我这耳朵都拽肿了，老说我没出息，拽着我的耳朵嘱咐我说：“你看看人家花木立，比你还小，人家叱咤风云，寺外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呢，就知道吃饭睡觉打柴挣钱，一点出息都没有。往后你要见着花木立，要多亲多近。嘿，我今儿见着你，我亲近没有？这不就是听了我老师的话了吗？兄弟，往后咱哥俩得好好处一处。他你怎么就那么有出息呢？往后带着哥哥点，哥哥也要长长出息。花木兰一听啊，也不好意思乐，也不知道他老师是谁。好吧，大哥，多谢你的盛情。那么这个老道，这杂毛，哎呀，他算个屁！我叫他活，他活；我要叫他死，当时他得归位。你等等，我先把他收拾了，然后我再报名，再谈谈我怎么回事。说着话，他奔老道来了。哎，杂毛，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别叫我费事。我呢，轻轻地给你捆上，完了交给我小兄弟，啥

0: 呀寡呀，我小兄弟说了算。要说放你呢，我也不反对。不过你得听话，要不听，哎，看着这棵树没？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身边这棵树，有一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劲儿。看着没？你有没有这棵树有劲儿？你上眼，哎，黑的个使了个靠山背呀！就这一下不要紧，咔，把树给撞折了。那个说：“你别瞎扯，有那么大劲儿吗？”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一下，把老道吓得嘣嘣嘣蹦三下，嘣嘣嘣噗噗噗，佛都没念清，心说这家是人吗？这要靠在我身上，我准保你骨断筋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

0: 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七月十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六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九月二十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 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4: 学习教育中，宁夏十。

0: 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2: 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距离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组织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现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5: 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0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 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7: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
9: 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大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至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9: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6: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7: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8: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7: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9: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

0: 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八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十二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